江淑娜，呛姑娘。我们总羡慕洒脱随性的人，就像歌里的这位呛姑娘，看似无拘无束，却会因相思暗自落泪。感情从不分性格强弱，泼辣也好，温婉也罢，动心了便会盼相逢，念归期，不必羞于流露思念，敢于奔赴爱意，本就是最难得的勇敢。山水徐州，烟火蓬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鱼尾纹来自黄淑俊。

王舒俊，鱼尾纹。没有鱼尾纹的人看起来不够诚恳，你甚至宣称他们的出现是一种智慧的象征。如果你的心态也能调整成这样，代表着我们学会和鱼尾纹和平共存。衰老是人生必经阶段，与其恐惧逃避，不如学会与时光和解，在岁月洗礼中收获内心成长与人生智慧。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来吧，来自韩红。

0: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

0: 天启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爱来时来自陈淑桦。1998年的失乐园专辑是陈淑桦留给歌坛的最后一张专辑。当我们回望他的音乐轨迹，从经典的都市情歌到大胆尝试 R&B， 每一步都印证着他对音乐热爱与尝试。这种对音乐的与时俱进，对新鲜事物的包容与驾驭，因此我们对于陈淑桦的过早隐退感到十分惋惜。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

Heal the World， 治愈这世界，来自 Michael Jackson。 1991年发表的这首公益作品是为了配合 Michael Jackson 自己的同名慈善组织所作。在这首歌中， Michael 呼唤世界和平，竭力呼吁并且想营造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荒地、生机勃勃、到处充满了温暖和关怀的世界。而如今想想 Heal the World 中与大兵分享小花的女孩以及奔跑的孩子们，孩童的那般纯洁善良与世界的和平美好还能否再现呢？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起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来自童安格。对于我们这一代70、80后来说，1995年电脑还没有普及，我们对未来的科技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这首歌作为 Windows 95的广告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全新的画面，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这么多年过去了，科技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每当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那个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年代，想起曾经那个怀揣着对未来无限憧憬的自己。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江雨晨，晴天娃娃。

晴天娃娃来自江雨晨。青春里的喜欢就像歌里的天气，晴雨不定，却都因那个人变得特别，每一个音符都成了心底无法复刻的温柔印记。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我只要你爱我，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15深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新源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另外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以及晋江路段现场也是车道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事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这里是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

0: 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0: 说，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 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金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

0: 言一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7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新仁出口1公里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排队缓行到了小凯枢纽附近。另外7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 S49 信阳高速往新沂方向盱眙路段，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江阴路段，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 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金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S49 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盱眙出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都缓行。进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真武出口2公里左右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当中。另外 G15 深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新年枢纽新东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蝶石桥附近，以及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南到江一南之间，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景峰路段，现场的车辆也是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莲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新年枢纽新东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S49新阳高速往新一方向盱眙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宁枢纽至晋江、晋江南至江阴南之间，或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景峰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

0: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5级，阵风6-7级。明天转偏西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 城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距离丁堰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多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10: 好，今天呢我们来解读一下民法典469条。那469条呢有3款啊，第一款是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包括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以及呢其他形式。469条第二款呢是关于书面形式的一个界定。那么469条第三款呢是关于数据电文形式的订立合同的一个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解读一下民法典470条的规定。470条有2个款构成。那第一款是关于合同的一般条款。我们说一般条款意味着通常情况该有的条款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它有当事人的情况，对吧？当事人的名称、姓名、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报酬、违约责任啊、履行期限、地点、方式以及争议的解决办法。 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是给当事人想要订立合同，发生合同法律关系，但是我不知道一个合同该怎么写，该有哪些条款。那么法律给了我们一个指引性和示范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则。那471条是有关合同订立方式的一个规定，合同用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订立。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表明了在实践中以及在理论上，合同订立的通常方式应该是要约承诺的方式。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需要去澄清的一个误区，那就是要约承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通常的合同都是经过大量的不断要约的过程，我们在理论上通常称为要约反要约，反要约再要约，那么再要约再要约，最终有一个承诺让这个合同得以成立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要约承诺的过程是有成本的。那么为什么规定其他方式呢？它不仅是要去考虑在传统上我们已有的一些其他方式订立合同的行为，也要为未来可能产生的新的难以纳入到要约承诺方式中的其他方式留一个空间。所以这个规则呢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那今天啊，469到471条的解读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11: 诉求就是赔偿我试用期3个月的薪资和错失厦门延续工贸有限公司的就业机会的1个月薪资，还有交通损失费。
12: 原来去年5月8日，这家技术公司通知小郑过去面试，小郑顺利通过了面试。小郑表示，在被告公司向

0: 频发出入职通知后，他就明确表示5月17号会报到入职，并为此拒绝了另一家公司的录用邀请。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5月12号被告公司却突然通知他相关岗位暂时不需要人了。经过了解，他发现是被告公司招到了一个更契合该岗位的人员，所以才取消了入职通知，被用人公司放了鸽子。小郑要求被告给予相应赔偿，但却被对方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了。小郑便诉至法院。被告技术公司表示，他们在小郑还没来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之前，就及时通知他撤回要约。根据民法典第477条及478条的规定，该邀约在其实际承诺前来订立劳动合同之前已经失效。
1: 根据民法典第500条的规定，我司没有缔约过失责任。
0: 法庭上，被告公司承诺向小郑发出过相关通知，行政部门存在失误之处，因为录用小郑还没有得到公司董事长的最后批准，
1: 这是我们自己行政部门的工作失误。
0: 而在小郑看来，自己已经承诺按时入职被告公司，双方就已建立了劳动关系，已经产生了信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该技术公司单方提出不再聘用他，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2: 恐怕小郑的这个经历呢，也难以认定啊，这个公司有违约。
0: 嗯，
2: 因为其实他们这个约呀还没在。什么叫违约？是有约在啊，违反约定才能导致违约责任。那为什么说约没有在呢？从合同订立要约承诺的方式，恐怕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要约邀请和要约的一个识别和区分的问题啊。那么从小郑这个投应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跟各位啊分享一下。首先呢，其实公司发出这种招聘信息，这是典型的要约邀请。
0: 嗯，
2: 啊，我要招人了，对吧？什么条件，什么岗位？那么包括小郑在内的所有的应聘者，意向应聘者来投简历，其实就是向公司发出一个要约。公司在从这些投简历的这个人员中去遴选出自己认为可以进入面试的，再发出面试通知，其实公司又给他发出一个要约。其实这也就印证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讲要约承诺订立合同的方式，好像理想的状态啊，我给你发一个要约，你一承诺啊，合同就成立了。事实上这个合同成立的过程啊，是一系列的这种不断磋商反复的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
0: 哦，
2: 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要约再来一个反要约或者新要约，再来一个新要约，再来一个新要约，无数次最后达成，哦，你很胜任我公司的一个工作。那么最终这个合同什么时候成立，一定是双方，那因为劳动合同
0: 签订入职，
2: 哎，一定是书面合同，
0: 哦，
2: 一定是劳动合同签订的时候。那我现在给你发一个 offer， 只是告诉你意向，我现在要给你签了。当然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可能涉及到要约的撤销问题。
0: 嗯，
2: 啊，那现在我已经告诉你啊，我可能要招你，你需要准备的工作是什么，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时候进行交接，确实对于小郑而言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信赖和合理的期待。
0: 嗯，
2: 所以在法律上呢，通常这种情况下虽然可能允许这个公司解约，但是同时呢他也需要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0: 嗯，
2: 虽然没有违约，但是由于他的过错导致了这个合同对小郑产生了实质性的信赖利益的损失，所以他是可以要求他赔偿这个损失的。
0: 嗯，
2: 哎，是这样的。因此呢，我觉得，大部分网友也好啊，听众也好，他可能不太知道啊，觉得这个你都已经给我发了个 offer 了，所以我们之间已经有合同了。那错了，这个合同还是要遵从严格的形式。
0: 嗯，
2: 那并且劳动合同也很难口头啊，因此是签字盖章。
0: 嗯，
2: 那个时候合同才成立。
3: 其实这个技术公司发出的这个要约已经生效了。
0: 嗯，
3: 根据咱们那个民法典合同编474条的规定，要约生效的时间适用本法第137条，也就是总则编的这样一个意思表示的一个生效的规则。因为合同本身也是一种意思表示，要约承诺都是一种意思表示。那咱们再看这个137条的规定，第一款，它是以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自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是生效。
0: 嗯，
3: 本案中这个小郑和这个公司肯定不是面对面的对话方式在进行这样一个邀约和承诺的这样一个磋商。那第二款，它直接规定的是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这个邀约它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受理的这样一个意思表示，公司向小郑发出的这份邀约，只要到达小郑，被小郑知道。

0: 这个时候这个要约其实就生效了。
1: 嗯，好，刚才呢这个曹助理讲到了这个要约生效了，小郑收到了公司的 offer， 准备入职了。哎，他说我可以入职，那是不是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建立了？
0: 这个小郑在收到要约回复我可以按时入职的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做出一项实质性的承诺。这个时候呢，双方因为还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约定的比如说岗位啊、工资啊，还有关于一些比如说假期啊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规定，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只是对这个要约的一个确认，比如说我收到了啊，可以，我可以做好条件，做出承诺的条件，但它并不是承诺本身。这个时候呢，双方的劳动关系啊并没有建立。
1: 嗯，哎，在这个时候啊，这技术公司说了，哎，您先别来入职，现在这个岗位啊又出现了一个调整啊，那这个属不属于一个要约撤回？那要约撤回在相关的规定当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朱教授，
2: 实际上呢，这个公司以要约撤回来抗辩呢，表明他是有律师支持的，这个诉讼策略选择的非常好。因为一旦撤回，就意味着他意思自治的一个表现或者一个行为，那我认为我前面发出的要约错了，对我不利，那在要约到达之前我是可以撤回的。第475条关于撤回的一个规定啊，它适用意思表示撤回，但是撤回的前提是要约到达之前或者跟要约同时到达受约人，这个时候才能撤回。为什么？因为这样对于受约人没有影响，他相当于不知道有这个要约存在过。那实际上这个案子中呢，这个公司发出了这个 offer，里边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工作条件，甚至一些薪资。那么这个要约其实通知到小郑那一时刻已经发生生效的一个效力了，
1: 也就是说不能要约撤回了。
2: 所以对，他在撤也不叫撤回，只能叫做撤销了。对，但是撤销就意味着公司要承担责任，那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如果是签订了劳动合同之后，有些公司可能签订劳动合同后悔了，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那么他要撤回劳动合同的时候，那就是违约责任。对。
3: 在刚才的讲解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要约和要约邀请。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明确，一旦有人对该要约做出承诺，要约人就要受到要约内容的约束。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办法、基金招募说明书、商业广告和宣传、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约。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7: 请问悬赏广告是什么性质？是邀约还是邀约邀请？如果悬赏人不兑现怎么办？
1: 刚才这位网友啊提出了悬赏广告到底算是要约呢还是要约邀请？我个人认为属于要约啊。如果说有人已经找到这个人，说你的小狗丢失了，我找到了，哎，你是不是应该对应的给我来进行一个补偿，或者是兑现你的承诺？朱教授，
2: 对，悬赏广告实际上呢在性质上是存在着争议的啊，说明这个网友的法律素养很高，问了一个这个理论上有很多争议和探讨的一个问题。那么通常呢在学界认为呀，悬赏广告是一个要约。为什么？虽然他接受的或者要发出的这个主体是特定的，但是接收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但是最终总是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人才

0: 来满足悬赏广告的一个条件啊，一个试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它是一个要约。那因此呢，刚刚这个网友提问，如果说悬赏广告人不兑现，那因为我已经承诺了，那此时我们之间已经成立了一个合同，那当然如果不兑现就追究悬赏广告发出人的违约责任啊，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我们想，如果完成这个行为的人是一个小孩呢，是一个无行为能力人呢，对，那此时他不具备合同主体的资格。如果把悬赏广告认定为要约的话，可能导致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小孩虽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最终没有办法去要求悬赏广告的一个履行。所以在性质上呢，就另外的一个性质就出来了。悬赏广告它是一个单方允诺。我在发出悬赏广告的同时，就意味着我已经向世界宣告，只要任何人完成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我就会按照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宣誓来实现履行我自己的义务啊，所以可能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如果对方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合同订立的能力，那么把悬赏广告认定为要约，能够有助于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的顺畅履行。那如果说对方行为的实施者是一个未成年人，或者说无行为能力人，恐怕认定为单方允诺，要求他履行兑现他自己的这种单方允诺啊，是更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1: 好，非常感谢嘉宾的解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
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有些人会说，谁能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冒险，我就给他多少钱，这又算不算悬赏广告？他如果不兑现该怎么办？
1: 他说的有点打赌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冒险，比如说哎，这桌上100个饺子，谁要是能吃掉，我给他1000块钱。哎，类似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不兑现，那这样属不属于一个要约的行为呢？
3: 我用那个民法的这个体系思维解释一下啊。这个咱们所说的悬赏广告，或者是说要约承诺，全部是它的上位概念，在一个体系里面的上位概念，全部是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但是呢，有一些咱们平时生活中的行为，它本身它就不属于法律行为，因为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想去发生法律上的效果。就拿你刚才说的打赌吃饺子，这种可能是朋友之间的一个戏谑行为，所以他根本就不能说这种打赌是不是要约，是不是承诺，是不是单方允诺，是不是悬赏广告。
4: 朋友间的戏谑打赌不是法律行为，因此不能看作是要约。然而在商事活动中，商业主体间为获得某种市场利益而做出的对赌协议，则是具备法律效力。
3: 比如说两个合作的企业之间，比如说它其实也是一种打赌，比如说打赌8月份会小麦会涨价，我就收购你，这种时候有一种对赌协议。这种打赌协议它具有一种当事人明显想发生这种法律上效果的这样一个
1: 意思表示，
3: 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打赌协议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然后至于说打赌这个协议是悬赏广告呢，还是说是一个是一个合同呢，咱们得看他的这个打赌的要约是向谁去发出的。如果说你这个要约是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做出来的，比如说不特定的主体去做的，那有可能是咱们民法典499条规定的悬赏广告。那如果说是对特定的主体去做出的，那有可能就是要约承诺，是一个合同。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朱教授，为我们进行民法典472到475条的逐条解读。
0: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472条的规定。那472条是关于要约的概念以及要约的条件的一个规则。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呢，要约是希望跟他人订立合同的一个意思表示。要约作为合同的一个必要的过程，那么它的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足以让一个合同的主义务能够得到体现，同时呢还有自己受约束的一个意思。那么473条是关于要约邀请的一个规定。我们看到呢，要约邀请跟以往的表述，尤其是跟合同法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在合同法中，把要约邀请也作为意思表示， 但是在

0: 民法典中把意思两个字去掉了，那么这个意义呢是非常的重大的。因为要约邀请，我们知道对于邀请的发出人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它只是一个信息的发布或者信息的提供，因此呢它不会产生实质上的这个拘束力。那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再把它和要约这样的意思表示同样的对待，会产生不合理，甚至产生理论上的一个背离。因此呢民法典就修正了，它是一个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大家注意看这个小细节啊，立法者非常的专业和非常的精妙的一个处理。那么474条呢是关于要约生效时间的一个约定啊。要约又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个是对话的形式，一个是非对话的形式，还有呢是以数据电文形式。那么以对话的方式什么时候生效？我们说其实我们面对面啊，我要以500块钱卖我的 iPhone 手机，二手的，你买吗？我买。其实我话一说出来，这个过程对于对方而言他已经收到了，那么这个时候要约就已经生效了。那么以非对话方式呢，由于发出人和接受人之间是存在着时间差的，因此呢要有一个到达这样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不是你发出来就可以了，必须对方已经收到了你发出的信息，收到了你的要约，这个时候才能生效。那第三种呢就是数据电文形式。那么数据电文形式要分为三种情况，或者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就是指定了特定系统，比如说有126邮箱，有163，还有呢新浪，对吧，有不同的邮箱，那我指定你必须到我的新浪邮箱，那此时到新浪邮箱的时候这个要约才生效。那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指定系统，我给你5个邮箱，你随便到我哪个。那么在合同法里边其实它规定的是到达它的首个系统的首次时间作为要约生效的时间。大家想想这个多不公平，对吧，我有5个邮箱，我可能不经常看，到了我的邮箱的首次时间我知道都不知道就认为已经生效，开始对我产生约束力，或者说让我有了承诺的这个权利了，那是不合理的。所以民法典也修改了合同法的规定，对不对，是这个收件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进入其系统的时间要约才生效，更合理了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数据电文，它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约定自治优先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你没有约定说法律可以排除适用就好啊。这是有关474条。那么最后一条475条呢是关于要约撤回的一个规则，意思表示撤回141条的规定呢是必须在到达之前或者跟撤回的通知啊跟这个要约同时到达才能撤回。所以这个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产生实质上权利义务减损的这种可能性，因此撤回应当是自由的，这也是意思自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好，这部分的解读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瞎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

0: 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目标锁定，
3: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2: 全程热爱，正能量，
3: 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4: 无边的梦想，全新的爆料，
2: 欢乐正前方。
5: 欢迎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潇，
6: 我是米夏。老的太匆匆，聪明的太迟迟，
5: 这话怎么说呀？
6: 你说跟你搭的就是一部心酸血泪史。
5: 不是，
6: 我一姑娘家家的，总被你这么夹枪带棒的损啊！你是欢乐了，大伙儿都欢乐，可我呢？哦呀，哦哦哦
5: 哦！米夏，智商不是几颗大力丸就能提升得了的啊！总体来说呢，虽然你赶不上，但是在欢乐正前方节目里跟我当搭的，你方方面面都应该是得到了相当高的提升才对。
6: 刘笑，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有心反驳但还真不知道怎么说。算了算了，你别说我了，说你吧，你有点感悟吗？
5: 那是当然啊，说出来深刻的吓死你。我跟你说啊，我突然我就悟到，这人生啊，一半是欢乐，另一半呢是享受欢乐
6: 啊。啊，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5: 哎，对，你就比如说每次在节目里拿米夏说事儿这事儿，
6: 嘿，你说瞧你这点乐趣，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你小心了，你留校的人生一半是倒霉，另一半是处理倒霉的事情，谁让你遇上我的。
5: 哎，你吃能量果了吧，你瞬间就开始来劲了。
6: 那是，不光你我有感触，咱编辑和和也有。
7: 哎呀妈呀，这一天也太短暂了，这电脑一开一关一天就没了。
6: 咱编辑小莹莹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曾经幻想自己能瘦成一道闪电，无奈最后却胖成了一堵坚果墙。
5: 那这么说送了四个字，自作自受。
6: 刘笑，你这么对待坚果墙姑娘，你太不人道了。要让我说呀，这女人胖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太小的身体容纳不下咱饱满的性格。

0: 不是，你要这么说，咱们编辑郭子呢也有感慨，他吧有一天仰天长啸道：“老天哪，我再也不叫你爷了，因为你压根就不爱我这个孙子。”
1: 哟，你瞧给咱编辑郭子急的。
0: 你想听出来没有，这男的跟女的的心思吧，在这方面他就是不一样。
1: 嗯，那倒是，他关注点不一样。
0: 没错。那既然咱今儿话赶话说到这儿，那咱今儿婚了郑前方，就跟大伙儿说说我们男人的心事儿。
1: 你等等，为什么说说男人的心事儿啊？为什么不说说女人的心事儿啊？不都说 lady first 吗？女士优先吗？
0: 这你也要争啊。你知道这天底下什么事儿最让男的崩溃吗？
1: 什么事儿啊？
0: 跟女的讲道理。
1: 刘夏，我跟你说，你们男人总觉得我们女人不讲道理。
0: 不是，其实话得这么说啊，男女之间有着不同的道理啊。男人考虑问题呢，是理智分析对错，再决定这事儿是做还是不做。
1: 我们女人考虑的往往都是情感，为什么不宠我？为什么不帮我？这和事情的对错有半毛钱关系吗？女人要的是男人关心、上心、暖心、爱心、痴心、真心、恒心、耐心、独具匠心，就是不要花心。
0: 呀呀呀呀！这一大套的，说的我心都碎了。
1: 我这是给你们男人摆事实、讲道理。
0: 所以说啊，男人就别想跟女的讲道理。和女人讲道理确实比较难啊。就先从处对象这事儿来说吧啊，说要是和女朋友吵了架该怎么办呢？
1: 你想怎么办呢？
0: 讲道理。
1: 错，没戏。
0: 冷静。
1: 大错。
0: 难道是跟他争吧？
1: 那更是大错特错。
0: 那到底怎么办呢？
1: 你再好好想想。
0: 我有一正解的答案，保管有用。
1: 什么呀？
0: 大吼一声，老子要不是看你漂亮、温柔、善良、可爱，早跟你分手了。
1: 啊，这就是你们男人的贼心眼儿。可是还别说，这招霸气又戳中了妹子的软肋，算是有用吧。
0: 那是，我跟你说，据不完全统计啊，用完这招，妹子们的生气指数会立马骤降80%左右。
1: 那也不能这么说，你们男人啊也有不靠谱的。
0: 谁呀？
1: 说有个男生喜欢个姑娘，不知道该怎么表白，就来问我。我就跟他说，那姑娘蛮喜欢会打游戏的男生，可以体现其智商，要不你试试？
0: 甭问，那男的肯定就回去苦练游戏去了。
1: 嗯，这倒是。不过
0: 怎么了？
1: 过了俩月，那缺心少肺的男人就把那姑娘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0: 要我说，这事儿得公平的看啊，那得看那姑娘到底是不是漂亮啊。那姑娘确实非常漂亮，那男的他怎么就能沉迷游戏忘了人家呢？
1: 这倒也是，你们男人的心事都是看脸的心事，那姑娘确实长得很大众。
0: 什么叫大众？你要我说，如今的美女吧，大都是三分长相七分捯饬。
1: 刘笑，你懂什么呀？美要从气质上体现。
0: 我说的就是气质这方面，有一部分女性吧是三分才气啊，七分装蒜。
1: 什么？你
0: 还有温柔呢啊。那有一部分女性呢就是三分忍让七分压抑。
1: 哎，你们这些男人啊都把我们逼成这样了还要温柔。
0: 那要我说啊，你们这就是公主病，懂吗？
1: 啊，
0: 公主病的病因没别的，她不是穷嘛，就是难看。
1: 那要是有钱、任性又漂亮，脾气却不好的呢？
0: 不是，那叫洒家来看嘛。那要是这样的话，人家本来就是公主哈，所以就无效病。要我说啊，
1: 得了，你快别说了啊，你都是歪理，还是听我说吧。话说在某婚礼庆典上，主持婚礼的司仪说，
2: 新郎请大声说出你此时的心情好吗？
1: 那新郎激动不已，泪流满面。
2: 都给老子还钱啊，赶紧的。

0: 前方。
1: 你看见没？你看见没？就新郎那熊样还点评女人，看看你们这些男人都揣着什么样的心事啊！
2: 得了吧，跟你这么说吧，那小子不管收了多少红包，晚上进洞房之前，也都不得不给你们女人如数上缴啊！别生在福里不知福了啊！
1: 刘笑，你还挺有经验的啊！
2: 咱不提这事儿啊！我觉得咱既然已经一步都跨到结婚典礼这事儿了，咱就可以跨过洞房这一幕，然后直接说说夫妻了。说有这么一对新婚不久的男女啊，闹了点小矛盾，这媳妇儿啊，特委屈的跟她丈夫就说：“
3: 你从来都不凶我的，现在才刚结婚多久啊，你就开始凶我了，我都不敢想你以后会怎么对我。”
2: 不是，那你呢？你就没变吗？啊？
3: 我变什么了？从来就是我打你，现在还是我打你呀。
2: 欢迎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2: 今儿咱们的主题是
1: 你们男人心里那点破事儿。
2: 你这态度明显不端正啊，还是那句老话，没法跟你们女人讲道理。
1: 你们男人不也一样吗？
2: 一样什么呀？这样啊，我讲几个故事让大家伙听听，都给评评理。
1: 什么故事啊？
2: 这故事吧可以成一系列，名字就可以叫做老公你过来我们好好谈谈。
1: 那就谈呗。
2: 说一天早晨，这当老公的不想起，就跟床上腻着。这老婆呢就跟老公说：“
3: 老公，你看看我，说我真美。”
2: 哎呀，这媳妇儿真矫情。哎呀，我就闭着眼说呗。媳妇儿，你真挺漂亮的，真美。
3: 那你干嘛闭着眼睛啊？你说，你为什么不睁着眼跟我说？
2: 老话不是都说了吗，人他不能睁眼说瞎话。
3: 老公你过来我们好好谈谈。
2: 系列故事二，这天老公和老婆去逛街，老婆吧看上了一款眼镜，觉得特别好看。
3: 老公我想买个眼镜遮遮丑。
2: 老公非常实诚地说道：“不是，您说这个眼镜能遮丑吗？那啥呀，我给您说啊，你要是真想遮丑，那咱干脆去买个头盔算。”
3: 老公你过来我们好好谈谈。
2: 系列故事三，说这天啊，几个同事说好下午要到其中一个同事家里去，这同事呢就把这事儿啊汇报给他老婆了。
3: 不行啊老公，伦家这形象不宜见人呢。
2: 我跟你说没事儿啊，我给你藏起来就行。
3: 哎呦老公，你这是金屋藏娇哦。
2: 怎么说都行，我心里觉得吧，还是家丑不可外扬这句俗语比较贴切。
3: 老公你过来我们好好谈谈。
2: 看见没有，最开始得出的结论都没错吧，你们女的呢就是不讲道理，听不得实话呀。
1: 那也是你们男人的实话说得太磕碜了。
2: 有说话不磕碜的，那你们也一样能挑出毛病。
1: 那是因为你们这帮男的老觉得我们女人欺负你们了，你们要伺机报复。
2: 什么呀，这我跟你说跟你说不清楚啊。这样，这个夫妻之间的恩怨纠葛呀咱先放啊，接下来呢咱集中力量说说这个男领导和女下属之间的故事啊，咱揭秘一下男领导的心事。你比如说现在领导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4: 哎，我说米夏呀，你现在忙吗？
1: 啊，忙着呢。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跟你说米夏啊，你这话得让领导怎么想啊？你明白严重后果吗？
1: 什么后果呀？领导怎么想啊？
2: 领导肯定认为你这是在拒绝他派给你的工作。
1: 啊？那我该怎么说呀？
2: 我教你啊，你比如说领导又打电话进来了。
4: 哎，我说米夏同志啊，你现在忙吗？
1: 哎，我现在不忙。
4: 啊，不忙。哎呀，这个你是不是天天在单位的工位上混日子啊？
1: 哎呀，我这是没活路了。
2: 米夏，我给你指条明路。
1: 你别逗了刘笑，你不给我出馊主意害我就不错了。
2: 这回是好主意。
1: 那你说
2: 这道题的最优正确答案应该是。
4: 喂，是米夏吗？哎，你现在忙吗？
1: 领导，我现在就马上去您办公室找您。

0: 像你这主意出的，我怎么感觉没什么用啊？
1: 哎呀，米夏，就你这智商水平吧，你确实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吃透我告诉你的这个主意啊。这样做两个好处：一，表明你非常积极；二，表明你现在不管有多忙都会去领导办公室报道。这样两全其美，领导挑不出毛病。跟你说也白说，这事儿咱先放着啊。咱再换个话题。今天的主题既然说是我们男的的心思啊，接下来我就揭秘一下，这男的跟男的之间一旦遇着事儿，他会动什么心思。话说那天晚上，咱们编辑和小郭子就走在了一条昏暗的小路上，突然窜出了几个劫匪，拿着家伙让他们把钱救出来。
0: 啊，那赶紧报警啊。
1: 就说你这脑子不够使吧，啊，都顶胸前了，哪有报警的功夫眼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大丈夫的作风就应该是临危不惧，出面不惊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咱编辑和把钱掏出来之后，没给劫匪。
0: 哎，那他给谁了？
1: 他把那钱直接就递给郭子了，一边给郭子还一边说呢，什么郭子，这是 我欠你那250块钱，我现在还你。
0: 哎呦，和和的心里啊也就放得下这么点心思。
1: 这算什么呀，咱编辑和和小时候啊更鸡贼。话说有一天，咱们小和放学回家特别早，他妈妈就问他，
2: 哟，和和，今儿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1: 和和当时轻风细雨地说道，
3: 哎，关额娘近来面容憔悴，哎，甚是担忧，不如一步至孩儿学堂观赏山水风景，倘若您还能和吴师喝茶论道，定是极好的。
2: 是吗？能说人话吗？
3: 妈，我考虑林丹老师让您去学校一趟。

0: 绩。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附近， G25 长山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淮安南附近，还有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至上桥口之间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我们谁会是那个主呢？
2: 那么

姐妹，来自张惠妹。张惠妹的外在条件决定她无法走上偶像派路线，也没法化身温婉型玉女歌手。瘦小，皮肤黑黑的，有点傻气，也有点土气。在那个制作人要求女歌手唱歌可不可以甜美一点，可不可以再柔一点的时代，张雨生对阿妹的要求是可不可以把家乡的歌放进来，可不可以唱得摇滚一点，暴力一点，凶一点。他希望激发出张惠妹身上原始的特质。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杜鹃鸟的黄昏来自凡人二。

杜鹃鸟的黄昏，来自凡人二重唱。凡人二重唱的音乐总是很贴近生活，你会感觉他们离你很近，而且这种近是心理上的，就像他们的组合名字凡人一样。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Linger 徘徊，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端午关爱，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棋子，来自王菲。棋子是一首典型台式情歌，虽然歌词用棋局比喻感情有些新意，但到底不过是情歌里常见女子的哀怨，但王菲却把这样一首很容易煽情到滥情的歌唱得毫不流俗，竟然可以反复聆听也不觉得腻味，原因就在于她独树一帜冷静的情歌表情。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爱你不爱你，来自黎明。

爱你不爱你，来自黎明。爱情里有时热烈似火，有时冷若冰霜，生活中爱与不爱常如迷雾，让人迷茫。在动感的节奏里，黎明用歌声演绎着爱与不爱之间的徘徊。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甘愿来自彭佳慧。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来自张学友。1999年，张学友唱了一首国语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歌中唱出了一位歌迷从17岁到40多岁的情感历程，仿佛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浓缩了每个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后来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甚至成了一个怀旧仪式，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歌迷。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Car Cras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d Fast。

Car Cras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d Fast。 当轻快的旋律悠悠响起，背后涌动的是 Stand Fast 对生活中诸多困惑的深度思索。车水马龙间，人们神色匆匆，各自奔赴未知的方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依赖屏幕上的文字与表情符号，真实的眼神交汇、肢体触碰逐渐稀缺，使得原本鲜活的情感和实实在在的生活仿佛被蒙上了一层薄纱，变得虚幻缥缈，难以捉摸。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此刻你心里想起谁？来自王力宏。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许巍，曾经的你。曾经的你是那么的轻狂，在追梦道路上不畏艰险。这首歌是用来送给曾经的你，告诉自己要更加勇敢。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潇潇，笨鸟。

萧萧，笨鸟。鸟儿好奇人为什么不能飞，人的答案句句都是生活，扛不完的责任，放不下的牵挂，走散的初心，积攒多年的失望。我们都想简简单单过完一生，可是平凡安稳偏偏是最难实现的心愿。飞鸟带走困惑，飞向远方，而我们带着生活的答案继续前行。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林依轮，爱在200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

0: 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丁火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4沪蓉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广陵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我就要飞起来，放晴天，我就要飞起来，放晴天。
1: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郭庄路辅路到城东大道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东南部地区暴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

0: 做到。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民祥园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徐海路到郭庄路辅路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即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即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江安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午9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叶培《B 小调雨后》。这首歌很有古典诗词的意境，西风、老树、夕阳西下的场景，乍暖还寒的意境，给人们构建了一幅极具画面感的田园风光山水画。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

如果要找出一首听起来很甜的歌曲，就要数欧德阳的《小夫妻》。欧德阳用他澄澈如海洋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中尝到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晴天的阳光明媚。《小夫妻》来自欧德阳、蔡淳佳。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You make me wanna， 你让我渴望，来自 Blue。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

0: 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郭靖在树上唱歌，宁静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点点碎银，没有忧愁的你我甩掉鞋子，一起坐在树丫上，慵懒地互相依靠着，吹着轻快的口哨，手牵手看着棉花糖一样的云朵，想想就是美好的时光。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啦，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我来自张国荣。

这是张国荣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而创作的歌，被张国荣演绎的深情又大气。而在这首歌中，他不只是一个艺人，更是一位传递思想的艺术家。他想要告诉世界，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自己，欣赏自己。我来自张国荣。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蔡琴《外婆的澎湖湾》。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流量大；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多缓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梁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3: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4: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捧福捧场，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花心来自周华健。这首歌表达了对花的留恋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但是花开一季难以长存。听着这主题本来应该挺伤感的，周华健却凭借着亲切的嗓音把这首歌演绎出了更多味道。既然花期易消逝，那就珍惜每一寸在一起的时光吧。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I can't stop 无法自拔，来自 Betty Lovett。

Betty LeVette 被誉为当代最优秀的灵魂乐歌者之一。这首 I Can't Stop 发行于1980年，来自他的专辑 Tell Me a Lie。有着 funk 风格的古典节拍，歌词直白而深情，生动地描绘出对爱情的狂热与执着。I Can't Stop 无法自拔，来自 Betty LeVette。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大哥来自柯受良。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梁咏琪，中意他。爱意从心动走向笃定，便会忍不住把它写进未来的每一个场景里。白纱是对婚姻的憧憬，胖娃娃是对安稳的期盼。这些细碎的幻想不是天马行空的梦，而是想和那个男生坚定走下去的决心。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0: 徐怀钰、任贤齐、水晶。1999年滚石发行的专辑《异动男女星》，这首徐怀钰和任贤齐合作的《水晶》得以被大家听到。隔年这首歌被收录在徐怀钰的《欲望》专辑里，多少人的青春曾无数次地把这首歌单曲循环，这首歌也成为一代人的爱情启蒙。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最爱是你，来自伍思凯。
1: 你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拥堵明显。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西苑中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多缓行。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
9: 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13: 哦，
9: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继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沉淀再见。
1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给你们，来自张宇。给你们的歌词中充满了爱与关怀，每一句都像是对新人温柔叮咛，提醒他们珍惜彼此，相互扶持。在婚礼现场播放这首歌曲，不仅能让宾客感受到浓浓的爱意，更能为新人送上最美好的祝愿。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变，来自苏芮。

我们总怕改变，怕曾经的笃定变成后来的陌生，怕用心经营的情感化作过眼云烟。就像季节会变换，心月会移动，人的心念也会在岁月里游游荡荡。不是谁的错，是生活本就如此。变来自苏芮，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More than a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ee Gees。

0: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1: 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这是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这是一首富有年代感的歌，歌声非常优美柔和，节奏感也比较强。想当年，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田野小道，都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哼唱这首歌，可以说是回忆满满。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张信哲《真爱一生》。

张信哲《真爱一生》。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我们终于更加懂得真爱一生的含义。它是倾听过往时的宽容，是面对伤痛时的笃定，是洗尽铅华后的相守，是无论悲喜都愿共度的勇气。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永远的画面来自张惠妹。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排队较长。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彭城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南巷到宅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压力增加。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排队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拥堵明显，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你给我一片天，来自成龙，将武侠的豪情与爱情的柔情完美融合。它不仅是成龙大哥对爱情、家庭的情感诠释，也是《倚天屠龙记》这部武侠剧情感脉络的延伸。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Groove Coverage。

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Groove Coverage。 这首歌中所说的 home 不是指家乡，而是指心灵的归宿。这首歌描写了人们一种无依无靠的精神状态，含蓄地表现人欢笑背后内心的无奈，精神的空虚与迷茫。尽管歌曲中隐藏的情感带有消极的色彩，但歌手并没有绝望，因为有爱的存在。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告白来自陆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我们都曾以为失去一个人就失去了全世界，可当晨光洒进窗户，才发现地球还在转，世界还好好的，感情里的痛只是暂时的，天亮之后要把心收回来，好好爱自己，全力以赴去快乐。天亮了，来自 SHE， 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何炅《栀子花开》。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排队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多缓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大清早，面店老板邵政委一如往常，挑选这一天要用的肥肠。在他看来，现买现做是保证口感新鲜的不二选择。邵政委挑肥肠没什么秘诀，够大就好。
12: 我要买肠子，买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切出来的时候，脱水的时候，大细才得均匀，才有卖相。
11: 邵政委是肥肠圈里的手艺人，他做肥肠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用手撕去肥肠内壁的脂肪层，这其实很平常，家家户户都这样。盐在这里不是增味，颗粒体摩擦肠衣，遇水结化。醋杀菌去腥刮油，反复揉搓，阿扎气逐渐去除，这也不是秘方。真正的秘密在这里，大锅牛肉汤。捞出牛肉，剩下高汤。邵政委很奢侈，别人家焯用开水，他用牛肉汤，去腥、去臭、去异味，增加牛肉香。真正的秘方是不计成本。
12: 因为西北的孩子逃不到狼山，因为我们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好，能够把味道做得，所以说我们都必须投大价钱。
11: 肥肠有了牛肉的香，但牛油需要被洗去，这回用清水。肥肠是根管，每段不能太长，内壁上的一切要靠挤。资深老员工去做这种简单的事儿，要的是细致与耐心。仔细观察，切肥肠，顺手那一翻，也是秘密。切出菱形，为了增大表面。

0: 尽可能的去吸味增香。食材处理完成，转化刚刚开始。素肥肠变成香肥肠需要20种调料，但最先下锅的却是白糖，小火炒糖色。牛肚子上有一层纯度高的脂肪层，就是牛油，厚放是因为熔点低，但不妨碍原生的乳香。不断搅拌，就是在等这一秒。咖啡色的焦糖正要结晶，只有一次机会，请倒下所有调料。过火，糖会焦，早了，色不正，这是一瞬间的玄妙。大火熬煮，花椒的麻，香料的香，红油的冲，豆瓣酱的鲜，一锅百味足以增香。此刻肥肠需要高科技，就是高压锅。高压能够快速助力肥肠熟烂，完成口感中的滑与弹。传统的炖煮易老难嚼，这15分钟让那根曾经作为气料的肥肠完成香的转化。
1: 你看这个肥肠看起来，你看它有水灵的感觉，而且又发亮。
0: 肥肠已经完成了自身修炼，还差一步它就能完美变身。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将面与肥肠的味道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达到这种奇妙的味觉平衡，邵政委需要一味药引。面是素面，肠是胃肠，一勺深一勺浅，调料平衡面与肥肠的味觉统一。
1: 你看这个，它都挂碗，它都能入口，这个面条才好吃。
0: 好的调料要能挂碗，挂碗的秘密是辣椒。为了找到合适的辣椒，邵政委变成了一名深度辣椒体验者。
1: 要开始蒙飞机上了哈，鬼子们在户外要跟着上噻。
0: 为了辣椒，邵政委没少跑。
1: 有时候辣椒啊，下面的质量没上面的好，是吧？我们拿回去带辣椒必须要看好，但是他这个辣椒还比较好，进不了好的货，对我们来说找不到快乐。我们进口好的辣椒，我们才能找到快乐，打调料才有自信。
0: 菜籽油。炒辣椒的标配，3种辣椒，有香有麻有色，小火慢炒。说是炒，其实是煎和焙，煎出辣椒花椒的混合香，焙焦辣椒的皮和籽儿。手工重捣要的就是不均匀，
1: 不能有个搅碎的，必须要砸碎的，砸碎的会把辣椒的汁儿砸出来。
0: 大皮儿有嚼劲儿，粉末有香味儿，吃在嘴里品香又来劲儿。依然还是菜籽油，沏成油温，泼洒浇淋，焦香彻底释放，润渍均匀。挂碗就是量大足够稠。这家小小的面馆从早忙到晚，一年到头要从锅里挑出72顿面。胖妹是邵政委的妻子，也是他曾经的梦想。

0: 最开始因为来自农村嘛，因为家庭贫寒，那个时候开面馆了，只希望挣点钱来娶个老婆就满足了。
1: 梦想早已实现，邵政委还从大山里带出不少表亲。
2: 这是姨妹，这是妹夫，这是表妹，这是表妹夫，这个是二妹啊，二妹。
1: 一家小店，一家人，朴实让肥肠转化，勤奋让人生改变。

0: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有众多小店经营者像邵政委一样，努力改造着边角料的同时，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阿扎提·阿布都热西提，50岁，从部队复员后曾去苏州创业，在外打拼了15年后，他又回到故乡，在黎光街上开了家小吃店，主做一道传统的新疆美食面肺子。
1: 这是我们新疆特色嘛，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挺爱吃的，它的这个肺子特别好，入口特别滑。
2: 我喜欢吃里面的那个面肺子，像鸡蛋一样，然后特别入滑。
0: 羊肺，羊杂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边角料之一，质地坚韧，味道清寡，在料理中无法独挑大梁，所以经常落得跑龙套的下场。而伊犁人却有自己的办法，让这种原本无味的羊肺大放异彩。早上6点，阿扎提准时到店里准备配料，羊肺反复清洗10几遍，洁白如玉。洗面巾剩下的面浆是阿扎提处理羊肺的秘方，对食材的基础调味全靠这盆面浆。工具是阿扎提自制的，用线缝紧，将面浆从气管倒入，多余的水分排出，留在肺里的面浆就会更加绵密。扎绳封口，羊肺饱满丰润，一勺菜油增加油脂香气。40分钟小火慢煮，羊肺脱胎换骨，成为形态丰满的面肺子。面浆中调好的辅料去除了腥膻，让煮熟的面肺子浓香扑鼻。在伊犁，每家面肺子的灌浆配方各不相同，在外谋生的经历让阿扎提有了更加细腻的味觉感受。经过多年尝试，他通过精确的配比羊肺、面浆和菜油，将味道和口感达到和谐。原本味道寡淡的羊肺，在有心之人的巧手下化为神奇。伊宁人吃早点讲究口感丰富，一碗正宗的面肺子自然少不了米肠子和辣面筋，再搭配羊心、羊肚和一勺热腾腾的牛骨高汤，端出来的是诚意，吃进嘴的是满足。
3: 四个小菜，小坤，你也知道来的啊？
0: 出众的味道让阿扎提的小店经常高朋满座。黄墙还没拆时，人们会站在墙边大快朵颐。新疆人性格直白，给阿扎提的店起了个便于记忆的外号“黄墙面肺子”。如今，黄墙早已不在，但无数伊宁人依然习惯用一碗羊味十足的面肺子驱赶一夜的饥肠辘辘。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早上六点，伊宁市还是深夜，但阿布都·艾泽利却已经开始忙碌了。小儿子穆哈满提也早早起床帮忙。一个小时之后，东方泛白，父子俩做好了准备，骑车前往汉人街里的羊头巷子。一道清水羊蹄会在每天的这个时候用它独特的香气把这条街叫醒。很多地方烹饪羊蹄都会用重口味掩盖食材本身的膻气，但阿布都·艾泽利却反其道而行之，清汤水煮，吃之前撒盐和孜然，丢一把皮牙子，再浇一勺热腾腾的羊蹄原汤。好吃这一口的，每一位都是不怕烫的主。羊蹄皮酥肉烂，但还骨肉相连，口感就像吃了一口羊肉味的果冻，绵软多汁，富含胶质。一个羊蹄卖5元钱，阿布都·艾泽利通常只做一上午的生意，卖完800个左右就要收摊回家。每天都有专人送货到家。阿布都·艾泽利制作清水羊蹄，必须要用新疆的哈萨克草雕羊。这种羊常年在草地、雪山中行走，四肢长而粗壮，羊蹄筋肉发达，膻味不重。阿布都·艾泽利对羊蹄的加工，主要目的就是要去除这并不重的膻味。每一只羊蹄都要清洗8遍，800个羊蹄要洗到天黑，天天如此。晚上10点，羊蹄入锅，锅里沸腾的是最本真的鲜味和蒸蒸日上的小日子。日复一日，持之以恒的羊鲜味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也迎来全家人的富足美满。每一种食材成就的美味传奇，绝不是仅仅征服了食客的味蕾，而是根植于一方水土，岁岁年年成为人们脑海中的味觉记忆。当面肺子羊蹄成为食客们美

0: 餐的习惯，这些边角料才算真正跻身一流食材，变成伊宁的特色物产。在广东江门也有一种边角料正在完成这个转变。夜幕降临，江门人开始享受美好而放松的一餐。只有特别的菜肴才配得上他们想吃出点境界的企图。手段复古、经验老道的江门人，让不起眼的牛角皮在美食江湖中独领风骚。
1: 老细，牛角皮
2: 汤。
1: 啊，老板，
2: 好，
1: 热爱，啊，好热。
2: 牛角皮给人家的第一反应是大问号，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如果吃了那个牛角皮之后呢，哦，原来是这样好吃的东西。
0: 牛角皮是附在牛蹄骨上的韧带和肌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牛蹄筋。将牛角皮作为风味小吃，是对味道和食材的极致追求。
2: 这是我们恩平的水牛角，除了里边的那个骨头不用之外，其他部分都是用来制作我们那个恩平的那个特色小吃牛角皮。恩平以前呢，那个物质比较缺乏，所以说我们恩平人呢，对食材比较珍惜，尽量做到物尽其用，精打细算。
0: 周世明的这家小吃店，烹制的牛角皮最为地道，周围的人都叫他牛哥。每天清晨，牛哥都会早早的来到菜市场，挑选小吃店当天要烹制的牛角。
2: 从那个老论来说，这个牛呢是三年以上，五年左右。从大小来说，偏大的比较好一点。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牛哥十年解牛角，手法娴熟，自不必说。一套精致考究的刀具也是他的必备。生鲜的牛角最终变成晶莹剔透的牛角皮，要花费10个小时。历经脱毛、火烧、去表、开解和秘制5道工序。
2: 最好是一气化成，这样刮了牛毛才刮得干净，如果反复来的话，就很容易太熟了，一熟就脱不掉。
1: 来，开过来，走。
2: 用专业的那个牛刀啊，从不同的部位、不同角度把它再剖开，骨肉分离。
0: 每一个工序都极为精细，而且环环相扣，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牛角皮的味道和口感。把牛角皮和牛腩、牛骨一起焖煮，可以增加牛角皮的肉香。多种调味料加上黄豆，则是对牛角皮的味道提纯。煮熟后的牛角皮要经过数小时的冷藏，才可以切片装盘。
2: 根据那个肉的不同形状，我们切起来拼起盘来，那个形状才好看，卖相才好，吃起来那个口感才好。
0: 牛角皮传统的蘸料不过就是椒盐和酱油而已，钟情于味道的牛哥不愿意满足于此，他开发了一种独家的蘸料。 辣椒、姜蒜和沙姜都是就地取材，切成碎末之后用热油翻滚浸透。牛哥还给自己独创的蘸料取了一个惬意的名字，初恋辣椒酱。
2: 我的辣椒酱质地比较纯真，没什么杂质，吃这个辣椒酱呢，第一感觉新鲜，够劲够辣，好像那初恋一样，都不能忘怀的。
0: 宛如工艺品一般晶莹剔透的牛角皮，口感爽脆耐嚼，肉香持久，不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一碟小小的牛角皮，留存着牛哥兄弟俩儿时的记忆。
2: 30年前，还在我们恩城念高中的时候，我们以前的新华书店对面那个牛杂店，那种味道满街都飘香，我真的被征服了。那时呢，有穷，没钱吃。
0: 出于对这道传统风味的情有独钟，牛哥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请教，先后经历了8次失败，才逐渐摸索出制作传统牛角皮的方法。一碟牛角皮不但凝聚了对烹饪的巧思，也体现了对食材的珍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牛角皮成了恩平人一种固有的偏好，也寄托了一份家乡情怀。在吃的学问里，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满足是食客们的一贯追求。在烹饪的江湖中，厨师们只要懂得人尽其才，便能物尽其用。后厨遍地是黄金，是不是气量要看有没有变废维修的决心。了解食材的根本，掌握食客的喜好，在不断尝试中寻找转化的灵感，让那些本该被遗忘或丢弃的边角料实现了自己的终极价值，在餐桌上迎来自己的春天。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9: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
10: 再过几天呢，6月13号是文化和

0: 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主题宣传展示的主宣传语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据了解，全国各地都将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青年传承人成果汇报等方式来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还会结合非遗消夏购物月，依托各地非遗资源禀赋还有地域文化特色，开展非遗促消费活动，推出非遗潮玩、联名文创等非遗好物，丰富优质非遗产品。各地非遗馆还有非遗体验传承中心等也会，还有非遗传承体验中心等也会推出非遗特色展览，开设非遗研学课程，打造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非遗展示空间。
1: 是的，陕西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长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啊，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以及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探访陕西西安，一起跟着非遗去旅行吧。
2: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3: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2: 好的，
3: 我们走吧。
4: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3: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2: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啊。
3: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2: 好的。
4: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4: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5: 这可是大鼓，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作的模式。
2: 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了。那老师，您教教我。
6: 这样，这边是尖儿，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开始敲。
7: 哇，厚重
6: 一些。然后从战国起就是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4: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筋，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7: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8: 对，一人演一场戏。
9: 化州皮影至今已

0: 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0: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2: 我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
3: 对，
2: 因此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3: 哇，这个就要几十道工序。
2: 是的。哇，
0: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2: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0: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4: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0: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4: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3: 面花区域
4: 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5: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
0: 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4: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5: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4: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0: AR 技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和魅力。
5: 这还是个小剧场，应该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一些戏剧，是不是？
4: 是的，在这都可以表演，包括我们的戏法。
6: 两个手都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拿起来，放在这个手里边，你就看清楚，好不好？
5: 好。
6: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
4: 平易非遗换礼，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
5: 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换礼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好期待。
4: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0: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5: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 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从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北境内的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是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长城是世界奇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图腾之一。今天呢，我们跟着一本《长城画传》，从长城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工程建造、战守、武备、内外交流等等角度，全景的去游览长城。这本书呢，由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编，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通过这本书图文相间的介绍，您会在外观样貌、历史文化、精神价值等方面重新认识长城。第一是有关长城外观的新认识。一般人印象中的长城啊，就长成这样，用砖砌成，雄踞山峦。但是翻看这本书呢，我们看到了在平原上而不是山峦间建造的长城，他们有用土用石块建造的，甚至还有与水共生的长城。原来长城的建筑材质非常多样，呈现形态也随地势变化。书中介绍，如果用一个词来归纳千百年的长城修筑实践，那么非因地制宜莫属。这四个字啊，从春秋战国一直用到了明朝。也就是说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长城都充分利用当地最容易获得的建材修筑。您像在东北、华北、内蒙古部分地区呢，因为山区多石，所以这部分地区的长城多用石砌。但是到了黄土高原了，土成为最廉价方便取得的建筑材料，因此在西部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长城啊都是用土筑成的。比如说您看这段山西的长城，尤其独特的是河西走廊的戈壁上用植物和沙土建成的长城。书中说了，汉朝人啊，用芦苇、梭梭木、红柳、胡杨木和沙土分层相间筑成长城，学名红柳加沙，至今屹立不倒，堪称奇迹。除此之外呢，宋朝的水长城也很特殊，因为宋辽边界啊，在华北平原中部，这平原地带它是无险可守，所以宋朝人呢直接用壕沟连通自然水系，在华北平原中部建成了一道水长城，沿边的池塘和水田还可以起到防御骑兵冲击的作用。您看这张图，就是北宋水长城的走向示意图。这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长城，凝结着中国古人的勤劳智慧，让普通的建材创造出了闻名世界的大工程。这本书带来的第二个有关长城的新认识，是历史上长城的选址。书中呢有这么几张古地图，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些标注着长城和附近

0: 军安排的地图上啊，我们都能看到水的身影。书中还说了，如果在空白的中国地图上画出历代长城，您就会发现很多长城的选址和走向，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如果再画上河流湖泊，哎，这些布局它就合情合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书中用一个故事来回答，说当年明英宗朱祁镇带领20万大军被蒙古瓦剌部包围在土木堡。这座城最近的水源在哪儿呢？城南15里。那么当时兵部尚书进谏，希望皇帝带着部队退到有大河穿过的长城居庸关，但是他的意见啊根本就没人听，没有人采纳。时值盛夏，明军士兵在城中四处打井，据说打了2丈深了，他没有水。那么瓦剌人呢，就利用这点假意弹劾后撤军队。哎呀，这些明军士兵啊，渴得嗓子眼都冒烟了，欣喜若狂，冲出城跑到河边喝水去了。毫无防备之下，那瓦剌兵冲过来啊，战斗就变成了瓦剌伏兵对明军的单方面屠杀。那么书中就告诉我们，这个悲惨的故事说明什么？说明水源对长城至关重要。古人人家很早就懂得这个规律，并且呢，从建长城伊始就在实践中加以遵循。所以古人修长城的时候会选择在有水源的地方筑城驻扎部队。从这个角度说，长城的修筑包括啊沿线守军怎么驻扎安排，这都是地理、水文、军事智慧的集合。长城以智慧铸就，更以精神铸成。长城的诞生和战争联系紧密。那您知道长城最后一次抗击侵略者是在什么时候吗？您先看书中的这张图片，再听听下面这首歌，您就一定会有答案了。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长城最后一次抗击侵略者就是在抗日战争当中。书中的图片为我们展示了抗战时期长城留下的弹孔，弹孔的密集程度让人们不难想象当时战斗之激烈。历史上我们把1933年3月至5月间中国军队在华北长城、义苑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战斗称之为长城抗战。书里说了，在20世纪的高强度战争中，长城再次发挥了作用。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城墙构筑工事，给日军以重创。除了绵延千里的长城，中国军人也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在喜峰口主战场，29军由于扩充较快，装备不足，于是给士兵配发了大刀。书中介绍说呢，大刀这种原始的武器在和日寇的短兵相接中是大显神威。时任37师109旅旅长的赵登禹率大刀队发动了2次夜袭，杀敌1000人，毁敌火炮、装甲车和辎重，夺回了被占领的阵地，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长城战场前线的捷报深深地鼓舞了后方的中华儿女。由此呢，一首有热血有气势的大刀进行曲就诞生了。书中总结说，没有人统计过从1933年以来华北长城沿线共发生过多少次战斗和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经历了现代化战争的炮火之后，不屈的长城和创造它的民族依旧巍然挺立。1987年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继续保护好长城，传承好长城精神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使命。长城蜿蜒绵亘，贯穿古今，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雄浑豪迈，是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内外是故乡的归属感，是亿万中华儿女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坚定精神。今天呢，我们共同通过这本《长城画传》，用多彩的页面、丰富的历史故事，与长城再次相遇，与长城传承的中华精神再次相接。

0: 端午关爱，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开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故宫很多人都去过，
3: 看着雄伟的三大殿，您想过吗？这殿是谁建的？爬长城的时候您想过吗？这脚底下的一块一块砖，
4: 这工匠他们都是谁呢？
3: 有一位作家，他就从浩瀚的古籍当中找到了那些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工匠，为我们描摹出了想当年这些工匠的样子。咱们今天呢一块儿来读这本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聚》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呢、啊、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没有啊，不可能的事。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
4: 你掺了八升
3: 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4: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3: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
4: 识变力啊。
3: 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 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4: 拆裂阴黄之患，
3: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这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

0: 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啊，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庆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子庆削木为锯，
0: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庆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庆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庆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一个人的武林是由陈德森执导，甄子丹、王宝强、白冰、杨采妮等主演的我国香港动作电影。这部影片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导演陈德森想用这部影片向我国香港动作片的台前幕后人员致敬。影片在2014年的10月31号登陆各大影院，并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我国香港武林腥风血雨的故事。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个人的武林。影片导演陈德森17岁就入行了，2014年他57岁，几乎有36、7年的时间是在拍动作片。陈德森认为，在我国香港电影中最成功的就是动作片，很多人为动作片付出了太多，他亲眼见过有人拍动作片受伤甚至是意外去世。而在影片《一个人的武林》里，由为我国香港动作片做出贡献的5代人，不仅是导演、动作指导，还有动作片的编剧、音乐、剪辑、美术等幕后工作人员，他们或是露脸，或是露个声音，或是露一个海报。而电影最后3分钟的花絮，也就是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打出来，告诉观众那些都是为我国香港动作电影做出贡献的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精彩的电影。封号南拳王的洪拳武术高手麦荣恩暴毙于隧道中，尸体并没有刀伤或者是枪伤的痕迹，初步鉴定他死于重拳。重案组负责调查的总督察陆玄新对麦荣恩的死因感到不解。这时监狱突然传来消息，说犯了误杀罪的服刑人员夏侯武主动要求见陆玄新。甄子丹扮演的夏侯武是一个综合格斗高手，年轻时追求天下第一，却为一次私人恩怨错手杀人，沦为了阶下囚。在服刑的3年中，夏侯武一直行为良好，但就在麦荣恩遇害的第二天， 夏侯武突然出手打伤了监狱里的17名囚犯，并且扬言要见陆玄心。这时陆玄心带着手下大禹找到了夏侯武。
7: 长官，下次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买17条香烟带给那些被我打伤的人，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8: 下次
7: 你一定会再回来。杀于恩，广澳拳王，我跟他交过手。
8: 你知道凶手是谁？
7: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9: 你认识他？
7: 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一定会再出手。
8: 你怎么知道？
7: 如果是比武分胜负，是不用杀人的，就算我不小心打死了人也不会就那样走掉。要寻仇干嘛不用枪？一拳杀拳，遇佛杀佛，你不觉得有特别的用意吗？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可以帮你找到凶手，但是你要放我出去。
8: 为什么你觉得我得靠你才能找到凶手？就因为你懂功夫，知道他在想什么？
7: 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即是死的，打是活的，擒拿有成，方进兵器，兵器乃手足之延伸，所谓人气合一。

0: 一合，一与气合，气与力合，内阴外阳，内外贯为一气，一行不顺，难练他行。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懂功夫，一样也破了不少凶杀案。懂功夫不代表有破案头脑，你再给我一个信你的理由啊。
0: 童正廷、谭静饶、曹子安、阮清雅、方文熙、福生泰、方六德，杀死的就是他们七个中的一个。
2: 虽然陆玄心对夏侯武的话半信半疑，但还是调查了那七个人的资料。但就在这时，七人之中的谭静瑶遇害，而且凶案现场跟麦荣恩一样，留有一个仿古的暗器，形状就像是一只燕子。这时毫无头绪的陆玄心突然想到了夏侯武的话：
0: 我可以帮你找到凶手，但是你要放我出去，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1: 你再给我一个信你的理由啊。
0: 童正廷、谭静瑶，下一个死的就是他们七个中的一个。
2: 你一定随着这些话一遍遍的显现，陆玄心忍不住再次到监狱去找到了夏侯武。
1: 谭静瑶死了，
0: 是不是被人用脚踢死的？
1: 有什么关系啊？
0: 谭静瑶的腿法厉害，就被人用脚踢死；麦荣恩的拳法强劲，就被人用拳头打死。你还不明白？你应该放我出去，让我帮你，要不然会有更多的人死。
2: 就这样，夏侯武说服陆玄心，得到了假释。
1: 你现在出来了，我想请你告诉我，你要如何帮我？
0: 按照凶手杀人的次序，他似乎是根据一个功夫的口诀：先拳后腿，次击打。兵器内加五合一，他每一次找的都是这些门派的顶尖高手。
1: 那凶手下一个目标是谁？
0: 邱旺角。
2: 夏侯武推断那个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擒拿高手王哲，但是等到他们赶到旺角的时候，王哲已经遇害。而这时夏侯武突然发现凶手就停留在不远处的一座大厦，夏侯武奋力追逐，结果却不小心被凶手打伤。负伤的夏侯武并没有及时回到警队，而是偷偷回到佛山，找到了师妹善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善英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收到了那个神秘的暗器，来人让善英把暗器转交给夏侯武，这也让夏侯武感到了隐隐的不安。为了了解暗器的来历，夏侯武在善英的带领下找到了通晓暗器制作的武林前辈杜福明。
3: 旧时王谢堂前宴，非如寻常百姓家。你们这枚事物叫做堂前宴，在清朝时各路高手都去北京争夺武状元，这输了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兵部尚书赏赐的一只堂前。这枚是仿制品，如果是真品，是用银铅合制的，也值点钱。
0: 就是安慰小楼。
3: 其实朝廷的赏赐呢，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他们说，一方面是慰劳练武人士的辛苦，其实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你们一介武夫，就算功夫再好也没用，你们不过是帝王家屋檐前的一只燕子。哦，对了，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
4: 姓高有个连环杀手，杀了好几位武林高手，杀人之后就留下这枚堂前宴。哦，还有，这个杀手是跛的。你还有没有补充？
0: 差不多了。
3: 我只知道这么多。
0: 前辈，多谢了。
4: 谢谢。
0: 那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3: 再见。
2: 正当夏侯武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正在和杜福明喝茶的老人叫住了他们。
5: 我认识他，六年前有个人来我这里踢馆，我跟他交手，最后我输他一招，当时他就留下了一枚堂前宴。他的名字很特别，很像古人，叫风雨修。他的左脚先天萎缩，两只脚一长一短，力量一强一弱，想不到他居然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把武功练到如此程度，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4: 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5: 他跟他太太住在翠魁里。
2: 得知这个消息，夏侯武

0: 立刻拨通了陆玄心的电话。
1: 陆警官，
2: 哪位？
1: 我是夏侯武。
2: 你现在人在哪？我们警法你列为逃犯了。
1: 我刚刚找到凶手的线索。
0: 根据夏侯武提供的线索，陆玄心立刻带人来到了翠葵里风余修的家中，但是那儿已经是空无一人，只留下了一些练功用的器具。为了了解情况，陆玄心找到了那儿的房东。
3: 那个男人名叫风余修，沈雪是他老婆，他们俩夫妇很恩爱的。他老婆得了癌症，可是他老公每天只知道练武功，就在那儿。同志啊，有一天我偷偷在天台看他练功，他不知拿些什么白色的东西擦在脸上，拼命地磨，磨到满脸都是血。
1: 他是在练功，那是一种很原始的练功方法，他用盐，很粗的海盐，把自己的皮磨厚，他把他的缺陷练得无懈可击。
0: 这时陆玄心发现了风余修刻在墙上的字：
4: 如今再无牵挂，虽错身无地，一人昂然与天下群雄争锋。这就是杀人动机。
1: 与天下群雄争锋，他想做天下第一。
3: 不过几个月前他们说要去香港办事，走前还多交了半年租金。
1: 好，边检那边有情况。
5: 我问过内地的边检人员，他们都说对沈雪这个人有印象，因为当时沈雪一个人坐在大堂中间，是他们推他过去的。
1: 在香港入境那边查过，下了佛山来到香港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4: 这个人过关都这么小心，刻意不让人知道他来了香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计划要杀人了。
0: 为了抓捕风余秀，夏虎武要跟随陆玄心他们立刻回到香港，为此善英有些不悦。
1: 我一定要跟他们回香港，这是他们提早把我放出来的条件。师妹，你去山东左叔叔那儿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听话，你听我说。
5: 你已经和风玉修交过手了，你左肋的伤就是这样来的吧？肋下是武者严防的人身大忌，他居然可以伤得了你。
6: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求过一件事。没抓到凶手之前，你必须去山东。
5: 好吧。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我，是不是应该让我留在你身边？
1: 你听我说。
4: 单小姐，我代表警方请你回香港协助调查。
1: 哎，长官，这
5: 好啊，我去跟李老师交代一下，请他多找一个代课老师。
1: 不行不行啊，师妹，不行不行啊。长官，你不能把我师妹扯进来啊。
4: 我带你师妹一起回去，你就可以专心帮我破案了。
1: 长官，喂，你别走啊。长官，长官，
7: 武器不能过境的。
5: 是我爸爸。
8: 别看我了，长官，我师妹从来都是剑不离手。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4: 那请问风雨修下一个目标是谁？
1: 擒拿之后就是兵器。
5: 那最有可能的就是陈伯光了，他那把刀快如闪电。
0: 就这样，夏侯武一行人很快找到了用剑高手陈伯光，却发现陈伯光因为重伤早就已经不能用剑了，而是把武馆交给了自己的大徒弟红叶。但是等夏侯武他们找到红叶，红叶也已经惨遭毒手。由于红叶是一位武打明星，所以他的被害造成了很大的舆论。陆玄心的上级也终于抵挡不住压力，拨通了陆玄心的电话。
4: 喂，
10: 我是李阳忠。
11: 之前三个凶杀案上了新闻版头条，我可以理解，现在连昨天晚上的那个案子都上了娱乐版头条了。
10: 你到底要多久才能破案？
4: 长官，我已经掌握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10: 线索再多也没用，我要破案。
11: 这就像踢足球，光是传球不射门怎么赢啊？
10: 我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破案。
4: 你再给我72个小时。
11: 好，3天后
10: 我要看到警队破案的新闻上头条。
1: 没想到死的会是红叶。我在牢里三年，很多事都变了。
4: 如果再失手的话，连我也会被调职，到时候你也要马上回监狱。希望目前我们手里掌握的线索能够在风雨秀再出手之前抓到他。
1: 如果那把剑上的血迹属于风雨秀的话，说明他也受伤了，他应该不会那么快再次出手行凶。究竟谁是那家第一高手，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查一查。
0: 由于那家第一高手暂时失去了眉目，陆雪心只好带着夏侯武回到了警局。而就在这时，风雨秀突然打来电话找夏侯武。而在两人打电话的同时，陆玄心他们也在努力地搜寻风雨秀的位置。
1: 我是夏侯武。
12: 你能出来，
13: 是不是应该谢谢我？
12: 你应该最清楚，
13: 先拳后捧，擒拿兵器，由外而内，五门合一。
12: 如果你想逃出来，监狱根本就困得住你。
1: 好，找到了，
4: 行动，
1: 飞虎队行动。
13: 你在天台的表现让我很失望，
12: 在你我对决的那一天，我希望看到一个
13: 巅峰的你。我还可以帮你一个忙，如果你最心
12: 爱的人死了，
13: 我保证杀谁都干得出来。
1: 我第一个就杀了你啊，混蛋。
13: 我曾经说过，你唯一能阻止我的方法
12: 就是杀了我。
0: 说完，风雨秀立刻挂掉了电话，而陆玄心他们也再次扑了一个空。但是风雨秀对夏侯武说的那些话引起了陆玄心的怀疑，于是陆玄心调出夏侯武在监狱三年以来的访客记录，并且发现了风雨秀在香港大澳的居所。在那儿，他们意外发现了风雨秀爱人沈雪的骨灰。因为沈雪的生计将尽，陆玄心他们便秘密地埋伏在了大澳，准备抓捕风雨秀。可这时陆玄心发现风雨秀曾到监狱探望过夏侯武，与此同时善英也突然偷走了沈雪的骨灰，因此陆玄心怀疑夏侯武是风雨秀的同谋。而了解真相的夏侯武预感到善英已经是深陷危险，为了保护善英，夏侯武和陆玄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等到夏侯武赶到风雨秀家中的时候，善英已经重伤倒地。紧急时刻，夏侯武利用对讲机通知了陆玄心，并向他解释了事情的缘由。
14: 都可以解释，他是来监狱找我的。
1: 长官，他说他很崇拜我，要走我的路，要打倒所有我打倒过的高手，
14: 然后来挑战我做天下第一。
13: 公认你的功夫是第一的，我们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1: 整件事就是这样。
4: 这件事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1: 我的确有私心。
14: 如果当天在监狱里我跟你说我见过风雨秀，
1: 你就不需要我，也不会放我出来。我根本没机会保护我师妹，她用我师妹威胁我。
0: 这时夏侯武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13: 你的师妹就住在佛山，你要是不出来跟我打，我就办了事。
4: 从一开始你就是想跟她打。
1: 你听着，
14: 我出来完全是为了我师妹。
1: 我以为帮你找到风雨秀，我师妹就会没事。
14: 但现在死了这么多人，我也没有保护好她。
1: 我师妹才是最重要的，她才是最重要的。
4: 夏侯武！
0: 在陆玄心的呼喊声中，夏侯武丢下了对讲机，离开了大澳。一心寻仇的夏侯武不自觉地想到了善英曾对他说过的话。
5: 我知道你认识他，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看他最心悦功夫，于是就答应他用书信交换功夫的窍门。我怎么会想到我这样做竟然渐渐帮了一个杀人犯。
5: 可这不是你的错，你现在只要

0: 是小二打架，是要分生死的。
1: 师妹，风云兄说的没错，功夫就是杀人技，我应该一出来就想办法打死他，那他就不会伤害到你了。
2: 就这样，夏侯武在风云兄再次出手之前找到了他。
1: 我不会让你有机会打赢了邵鹤年才来找我。
3: 你没撞死我，肯定已经准备好跟我决斗了。
1: 撞死太便宜你了，我是来打死你。
3: 好，气氛高下，眼决生死。
2: 说着，夏侯武和风雨秀陷入了一场恶斗。然而就在夏侯武要杀掉风雨秀的时候，夏侯武突然想起了闪婴的告诫，不过这却给了风雨秀还手的机会。最终风雨秀把夏侯武打倒在地，而这时陆玄心突然赶到，开枪打死了风雨秀，救下了夏侯武。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述的是我国香港电影《一个人的武林》。本部电影最终获得了1.17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影片中扮演夏侯武的甄子丹虽然有旧伤在身，但是依然不用替身。影片中一打十戏的经典场面，甄子丹更是全程亲自上阵，并且兼任总动作指导，在开拍前不断地和导演商讨设计。除了甄子丹主导之外，其他武打场面也有武师董伟、袁斌、袁华的帮忙。而影片中扮演风雨秀的是王宝强，他则对香港大澳的景色赞赏有加。为此，他还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特意在香港逗留了2个月。好了，一个人的武林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
7: 动参与。
10: 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陶晶莹、孟飞传、爱优。陶晶莹作为台湾的知名歌手和主持人，她的嗓音独特且富有感染力。在这首歌曲中，她用自己温柔又略带俏皮的声音，将爱情的美好和甜蜜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孟飞传作为一支实力派音乐组合，他们的加入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更多的层次感和音乐魅力。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我想去个地方，光良

想去个地方，来自光良。2001年光良发行单飞后的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单独面对事业挑战的光良用自己澄澈深情的少年气质和极具才华的创作力打造了一张特点鲜明又单纯美好的专辑。这首《我想去个地方》诠释的正是每个人心里那个自由温暖又没有纷扰的向往。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Because you love me， 因为你爱过我，来自 Celine Dion。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南山南，马迪，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仿佛看到了两个相爱的人被现实分隔在。

不同的世界，一个在温暖中感受着寒冷，一个在寒冷中守着心中的温暖。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充满了无奈和遗憾。同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爱的故事》很短，但读完却让人怅然若失。张爱玲在这个残忍的故事的结尾写出了一段少见的暖心的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 Tank Selina 任嘉轩独唱情歌。

0: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0: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来自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很多年前看这几个字儿不觉得特别，如今再体会却感觉这形容既有种风情又满是悲悯。温柔的歌声太有画面感，如骤起的微风吹起波澜，又像绵绵细雨飘洒大地，把深夜的心事

Tears in Heaven 泪洒天堂，来自 Eric Clapton。 这首藏在时光里的经典是治愈离别之痛的良方。 Eric Clapton 经历丧子之痛写下的旋律，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一把吉他和沙哑的嗓音，便将思念与坚强唱得入木三分。离别虽然很痛，但我们必须带着爱继续前行，因为这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我就是这么快乐，来自徐州。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凋寒，花好月圆。当我们青春不在，当我们年华日渐老去，现在再回过头去听凋寒这首《花好月圆》，记忆就会迅速拉回到90年代。当年的点歌台有太多的人点播这首歌，花好月圆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从电视机里传出来，从路边一个又一个的音像店里传出来，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跟着哼唱起来了。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江美琪。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江美琪。这首歌就像是一封未寄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远方爱人的深深眷恋。江美琪的演唱让这份情感更加真挚与动人，仿佛在演绎一个关于爱情与等待的故事，满满的都是期盼和思念。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李亚明，成长。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巫启贤、方力怡，只爱一点点，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这更像是一首冷静理智的情歌，只是李敖的词被巫启贤温柔又深情的谱曲演绎包裹着，让我们忽略了文字的意，留下了浪漫的情。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晚安，我爱周志平。

晚安无爱，来自周志平。一句晚安无爱，唱尽了藏在克制里的真诚牵挂，没有华丽的编曲包装，也没有激烈的情感宣泄，只用最纯粹的心意打动人心。这些藏在歌词细节里的温柔与深情，像旧时光里慢慢发酵的酒，没有喧嚣的热度，却在岁月里沉淀出绵长的暖意，成为深夜里最珍贵的情感馈赠。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当你说爱我，来自 Julio Iglesias Dolly Parton。 I want

0: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黄莺莺哭砂。哭砂是一首感人的歌曲，原唱黄莺莺带给我们最纯真的爱情，那份最苦涩的等待直穿人心。他暗恋着漂泊的游子，也许曾经青梅竹马，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如此的单纯爱情依旧是少之又少。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阿莲，带君。

阿莲《戴君》。这首歌的诞生是一段奇妙的缘分，音乐人小曾创作完成后，唱片公司一直寻找适合的演唱者，在面试了众多歌手后，戴君脱颖而出。据唱片公司老板回忆，戴君并非唱功最精湛的面试者，却因出众的形象获得青睐。谁也未曾料到，这一选择让阿莲与戴君彼此成就，一经推出便红遍大江南北，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旋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张惠妹。正在听歌的你，是不是也曾爱一个人爱到心疼？有人说，感情里总有一个人付出比较多，也不是甘愿吃亏，只是想留点东西让对方舍不得离开。但是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Daughters 女儿们，来自 John Mayer。

Daughters 女儿们，来自 John Mayer。 有些歌不只是情歌，它更像一段温柔的提醒，一首写给家庭、写给成长、写给每一位女性的散文诗。 John Mayer 站在男性视角，理解、疼惜、致敬每一位女孩，她们不是迷宫，她们是被世界温柔对待后才愿意温柔对待世界的人。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辛德瑞拉来自戴佩妮。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爱的人陈小春。爱而不得固然痛苦，但我们可以试着换个角度看，虽然不能拥有对方，却依然可以祝福他。这其实是一种对爱情的尊重与理解，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解脱。学会放下执念，让自己从爱而不得的泥沼中慢慢走出来。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黄丽玲 PS 我爱你。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同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行，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忘了你忘了我，王杰。说到王杰和王家卫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一脸茫然，可是杰迷应该都会记得，王家卫拍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主题曲正是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陈小娟，羡慕。

羡慕陈小娟，这首歌收录在1996年的羡慕专辑，这是陈小娟以歌手身份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在发完这张专辑后，陈小娟开始转为幕后创作人，专心为其他歌手写歌制作。作为创作人，陈小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只有觉得这首歌适合这位歌手，才会把作品交给这位歌手演唱。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任贤齐，有梦。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爱相随，来自周华健。人纷飞，爱相随。年轻时不懂这份坚守的重量，后来经历离别才懂，有些爱即便隔着岁月与距离，也会在记忆里永远鲜活。我想这便是经典最温柔的力量吧。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爱是有故事的旅行，来自李泉、陈慧琳。

爱是有故事的旅行，来自李泉、陈慧琳。李泉的沉稳与陈慧琳的通透交织，像两个曾独自赶路的旅人，终于在某个站台相遇。那些独自颠簸的日子终会结束，总有人在前方等你，把漂泊换成安定。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熊天平，渔人码头。熊天平和齐秦深情的嗓音交织，将爱情里的无奈与执着娓娓道来。每一个音符都好似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那求而不得的落寞，坚守到底的倔强，瞬间就击中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叫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蔡依林。

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轻快的曲风和温馨的意境，在陶喆的专辑中难得一见。歌曲将浪漫和温暖铺陈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 R&B 的中西合璧，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谁？谢雨欣。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这是焦恩俊主演的电视剧《小李飞刀》的片尾曲，没有我你怎么办可以算是何润东的成名曲。1999年，何润东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铜奖。音乐事业有了起色的何润东却突然转战影视行业，步惊云、吕布、项羽、假面骑士，何润东出演了多少男孩的梦想。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Berlin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乔吉奥莫罗德尔。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音乐人擅长用最简洁的元素构筑丰富的音乐表达，他为电影《壮志凌云》创作的主题曲 Take My Breath Away 以简洁旋律与影片情节完美融合，直击人心。他还曾创作出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题曲《手拉手》，1990年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简单却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体育赛事的热血氛围。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那年的话来自赵传。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

0: 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

0: 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

0: 安康。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Just For You 来自尤克里林。这首歌曲里，李记以略带清愁但开朗的心情写下了记忆中纯真干净的恋情，即便多年以后再次回望这份经过沉淀的浪漫，依旧会充满温馨和感动吧。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来自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的第一段弦乐采用舒缓的蓝调，中段是稍快的爵士，高潮部分则采用奔放的摇滚乐。不同音乐风格的和谐编配，使整首歌曲的表现极富层次感。陈明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从最经典的弦乐、爵士乐到最现代的摇滚乐依次登场。捞仔出色的编曲在当年可谓独树一帜，现在听来仍极富创意。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183 Club 迷魂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

0: 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满江，舍不得你走。舍不得你走是满江发行的第一首单曲。满江说，演唱歌曲时想到的是自己的奶奶，那时奶奶已经去世很久了。满江说，音乐是神圣的，我人生的第一首歌一定要唱给奶奶，她能听到。同年他又推出《我们是朋友》《多变的海》等十多首单曲。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欧若拉来自张韶涵。

欧若拉，来自张韶涵。北极光的神秘，爱与希望的炽热，都藏在张韶涵清亮的嗓音里，仿佛有一道光穿透云层，照亮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或许生活偶尔会陷入黑暗，但请记得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道光，只要相信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欧若拉。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 Yellow 黄色，来自 Coldplay。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

0: 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任逍遥，来自任贤齐。这首歌是1998年台湾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头曲，这是小虫特地为任贤齐版的杨过量身定做，在歌曲中重现杨过的侠骨柔情。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Elba 无论在台上或台下都是随时会让人眼前一亮的明星，旋律第一秒开始就显得别致而有力度，似乎能看到一个真的闪着光向我们走来的巨星。一首歌演绎出青春梦想，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 Susan 说，来自陶喆，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走来自苏有朋。这首歌乍一听以为是青春时光的出游，但听下去又觉得是成长过程中经历碰壁之后的坚持。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没有你爱不存在，来自 Janet Jackson。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没有你爱不存在，来自 Janet Jackson。 这是 Janet Jackson 1990年的冠军单曲，来自她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专辑 Rhythm Nation 1814。舞曲的第一段， Janet 在制作人的要求下压低嗓音模仿男声演唱，所以这是一首独唱作品，虽然听起来很像两个人的合作。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来自黎明。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

0: 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提示，减速慢行。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仍没有一丝悔意。
1: 风再起时，来自张国荣。这首歌是张国荣1989年宣布退出乐坛时的标志性作品，由他亲自作曲，陈少琪填词。歌曲如同一份温柔的告别信，旋律里藏着对舞台的眷恋。风再起时，既有转身离开的怅惘，又透着对过往荣耀的释然与洒脱。字字句句都是他对音乐事业的深情回望，也因此成为华语乐坛告别主题难以超越的经典。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李玟，真想见到你。

真想见到你，来自李玟。这首歌由鲍比达作曲，当时中文词汇量还非常有限的李玟亲自填写的国语歌词，也是他的创作处女作。当时填完还开玩笑说，就这样了，不改了，毕竟就会那么几个中文词，全用上了，想改也没法改了。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终结孤单，来自五月天。

这是舍不得你，来自郑秀文。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的内心满是眷恋与不舍，也许是性格的差异，也许是人生方向的不同，这些矛盾就像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难以跨越。但请相信，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The River of Dreams， 梦的河流，来自 Billy Joel。

River of Dreams， 梦的河流，来自 Billy Joel。 梦之河藏着人生所有的答案，不必追问前路何方，不必焦虑得失成败，我们从溪流而来，终将归于海洋，顺着时光的河流往前走，终会与想要的美好相逢。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冷艳来自田震。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9: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独山，惬意又悠然。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8: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跟着感觉走，来自张惠妹、苏芮。迷失方向时，前方一片未知，但当音乐响起，熟悉的旋律如同灯塔，照亮了所有迷茫。这首合作歌曲带我们穿越时光隧道。

重返那个充满梦想与希望的年代，跟着节奏抛开束缚，随心追梦，畅享自由和洒脱，跟着感觉走，也许下一个转角就是惊喜。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希望李宗盛。养几个孩子

在这欢快的节奏里，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只留下满心的愉悦与轻松。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Seasons in the Sun， 阳光季节来自 Westlife。

0: 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0: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返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换作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